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佬，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

0: 前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吃鱼生，
0: 我要吃白切鸡，
2: 我要吃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带我到山顶呀，
8: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9: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10: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11: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2: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1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5: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6: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15: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6: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7: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8: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7: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19: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日早上嘅8:35啊，开始咗今日嘅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呢、这个国庆黄金周嚟到中间呢一个转折位置啦，系咧假期已过半啊，已经系过去咗4天，还剩低仲有3天嘅时间。其实咧就应该系天公作美啦，国庆假期嘅天气仲算系几唔错嘅，虽然话琴日都有。

0: 少晒，但总体上嘅最高气温方面系有所下降嘅吓。睇翻呢个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嗱，冷空气咧今晚就会嚟到我哋广东吓。其实今日下昼已经进入咗粤北嘅啦，半夜前后到达广州嘅市区。展望啊，听日嘅早晨到上昼，影响我省嘅沿海地区，咁受到冷空气嘅影响咧，我省大部分嘅地方气温将会下降3到5摄氏度，咁降水会趋于结束噶啦。咁去到6号到7号啦，我省系大部晴到多云嘅天气，昼夜温差就增大，粤北嘅市县早晚清凉啊。
1: 资讯全方位，
2: 阳光零距离，
1: 资讯前沿，每朝同你关注时政焦点，
2: 追踪热点民生，
1: 新鲜嘅资讯，记得锁定资讯前沿，
2: 记得锁定资讯前沿。
0: 资讯前沿，讲翻呢个国庆假期，我哋高腰城将足球队都几忙下嘅，因为要去到贵州嗰边打比赛吓。10月3号，贵州川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赛喺贵州榕江川超球场展开第三轮嘅小组赛。广东盈珠时代高腰城将队继前两轮1-0战胜贵州大学国际留学生足球队，4-0击败香港瑞通体育会嘅足球队之后，延续火热嘅状态，以9-1完胜澳门港澳美味赞心的心队，以小组赛3连胜的出色表现，强势晋级8进4的淘汰赛。根据赛程安排，今日下午4点半，广东盈珠时代高腰城进足球队将在8进4淘汰赛当中对阵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华人体育会足球队。咁届时咧，我哋高腰融媒嘅微信公众号将会全程咁样直播赛况，欢迎各位球迷朋友准时收看啊，为我哋嘅高腰城将足球队加油助威吓。乘住贵州川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赛火热开展的东风，高于区的足球高质量发展专班奔赴贵州榕江经济发展区开展专项的调研，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走访、产业园区厂房等形式，深化粤黔两东西部的协作，精准对接赛事流量和产业的资源，加速推进文旅商深度融合的项目落地。在调研期间，专班在榕江召开专项协作的座谈会，围绕川超 IP 的市场化运营、粤黔的产业场景共建、本土的产品赛事联名、流量转化落地等重点的内容展开深入的交流。双方立足各自的资源优势，高腰拥有扎实的轻工制造产业基础，榕江就坐拥现象级的乡村体育流量，就赛事场景空间打造、品牌的联名推广、产品落地展销、长期战略合作机制，双方达成了共识，为后续的双向赋能、资源互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会后，专班实地走访了榕江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和产业的配套载体，精准研判高腰本土产品入榕落地、赛事植入、全域推广的可行性和实施的路径。这次的跨省调研重点推动川超冷喷、盈珠时代联名、洗衣盈珠等高腰本土特色产品的赛事合作提出落地，实现赛场热度引流、直播间热度造势、实体经济落地的立体推广模式，让经济本土好物走出肇庆，扎根赛场，面向全国，走向国际。
1: 资讯全方位，
2: 阳光零距离，
1: 资讯前沿，每朝同你关注时政焦点，
2: 追踪热点民生，
1: 新鲜的资讯，记得锁定资讯前沿，
2: 记得锁定资讯前沿。
0: 跟住咧，关注翻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嘅最新进展情况。咁近日，广东交通集团所属嘅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新兴江特大桥顺利完成交通转换，既有道路车流平稳切换到新建嘅左福桥梁通行。呢个咧标志住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正式进入咗新一阶段嘅交通转换施工周期啊！嚟讲翻新兴江特大桥，全长1227米，横跨新兴江主河 道同埋东西大堤，系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全线施工难度最大、风险最高、工程最紧嘅一个控制性工程。嗱，呢座桥嘅桥址地质条件相当之复杂吓，江河嘅水位、涵涝落差最大达到12米，有效嘅工期窗，有效工期。

0: 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已经有序地驶入了新建的左福桥梁。据了解，在9月29号已经完成了交通转换，现场的秩序是井然的。这次交通的转换落地之后，原有的旧桥通行的车流将平稳地全部撤换到新建的左福桥梁，为后续的旧桥封闭施工释放了充足的作业空间，大幅提升施工的效率。項目方面的建設方面就介紹下，就廣兆高速改擴建項目新興江特大橋順利完成了交通轉換之後，將會封閉舊橋的開展拆除重建施工，分步實現廣兆高速跨新興江路段8車道的升級改造。因为广兆高速改抗建项目是广东省14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 51.1 公里，将现有的双向4车道、6车道改抗升级为双向8车道。为了确保2027年全线如期通车，项目的建设者是紧盯节点，攻坚克难，高质量推进项目的建设，持续刷新项目的建设进度。在这个国庆假期，项目部同样是优化施工组织，细化节点管控，科学调配人力物力的安排，3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揸工期全速共建。睇翻呢一场近日喺金道铁钢社边所举办嘅活动吓，咁近日喺10月2号下昼，金道铁钢社区嘅屋顶之上，一场别开生面嘅屋顶上嘅香云沙 T 台主题活动惊艳亮相。活动以8000万工程为引领，将非遗展示、文旅消费同埋乡村振兴巧妙融合，古村为幕，非遗为上，为群众同埋游客啦，呈现咗一场精彩嘅文化盛宴，激活咗国庆黄金嘅文旅消费活力。咁国庆假期第二日，金道嘅铁钢社区屋顶上面嘅香云沙 T 台乡村时装秀活动现场人气满满啊！咁唔单止吸引咗嚟自全国各地嘅游客啦，就连央视节目组亦都喺呢一边同步采访录制。大地云沙，江上飞围，香云沙走秀活动以铁钢社区古朴嘅村落建设为舞台。在走秀现场，来自小庄镇汉塘村的香云沙浪晒工人和制作工匠非遗传承人香云沙的 fans 们就粉墨登场，他们身着用香云沙制作而成的角色服装，有商务风的端庄高雅，有国潮风的现代时尚，有休闲风的松弛舒适，有新中式的古典雅致，尽显香云沙服饰传统和现代结合的美，诠释香云沙的文化魅力同埋匠心底蕴。好啦，转翻嘅话题，危房改造就唔单止让困难群众住上咗安全房、放心房，亦都有效改善咗村庄人居环境，消除咗住房安全隐患。2001年以嚟，何台镇对困难群众住房改造进行帮扶，咁全镇危房改造累计覆盖63户，其中今年一共开始危房改造21户，咁截至目前已经完工4户啦，一共拨出补贴资金33.83万元啦，其余改造任务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持续兜牢困难群众住房安全底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同埋幸福感。国庆假期嚟高腰，唔单止有得食，仲有得玩，仲可以带翻一份地道嘅高腰手信走添吓。讲到近日高腰好礼手信店正式投入运营，集中展示高腰肉桂全产业链嘅创新成果啦，成为咗游客了解高腰肉桂、选购特色手信嘅新窗口。店里边依次铺陈有活道飘香系列、高贵美食系列、高贵饮品系列、高贵香料系列、高贵南药系列等系列嘅产品。品类齐全，层次分明，全方位呈现出肉桂的多元化应用场景，直观地展现了高腰肉桂产业在精心加工领域的创新成果和核心发展优势。与此同时，高腰好礼手信店也将为高腰产品的一个常态化线下展销商务对接。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7: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6: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7: 12000+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6: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8: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9: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1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10: 轻松快乐，事事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国庆小长假外出游玩少不了购票环节，那么在外游玩期间购票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一起来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购票篇。在外游玩期间啊，购票一定要小心，可能会有假冒12306网站出现，所以安全起见呢，最好使用安全浏览器购票。那在网购火车票时，应避免直接使用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在付款前要注意核对交易商户信息，并确保开启浏览器验证等工具，配合鉴别交易网站的真伪。那如果为了省心，也可以选择使用具有安全抢票功能的浏览器，或直接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cn 购票。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4: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3: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4: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3: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4: 只因
3: 这是
4: 我的家，
3: 我爱我家，
4: 高腰。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常在身边。

0: 港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0: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2: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3: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2: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3: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4: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陈怡珊，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上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遇，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5: 离婚？你夠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6: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7: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8: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9: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1: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眠。呢一刻，
12: 呢一刻，
13: 呢一刻，
14: 你需要我哋，
15: 你需要我哋。
1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嵩山派兩個嘢，一個叫咩白頭仙翁撲尋，一個叫做秃鹰沙天光咯。哼，那個姓撲姓沙的兩個家伙是邊個殺的？是我咯。那件袈裟又是邊個攞咗啊？是我咯。好，咁你就攞返嚟。咩话？小师妹，我受伤晕咗，好彩好彩得你娘亲救醒，嗰件袈裟一直就冇喺我身上啦。岳灵山听到呢处，岳高头哈哈笑咗两声，但係听出佢係冇笑意嘅。跟住听佢讲啦，
1: 好，令狐冲，照你咁讲，即係话我娘亲落咗格啦。你啲咁嘅卑此无耻嘅说话，难俾你讲得出口啊！
0: 令狐冲就猛咁话啦：，哎呀，我真係冇讲你娘亲落咗格啊！嗱，皇天在上，我令狐冲讲得出，我一啲都冇话唔尊敬你娘亲㗎。我只不过係话
1: 话咩啫？话啦，你话啦嘛。
0: 你娘亲见到嗰件袈裟，知道係林家嘅物件，咁梗係交咗俾林师弟㗎啦。
1: 哦，我娘亲点会嚟守你身啊？就算想交俾林师弟，咁嗰件係你搏命抢返嚟嘅袈裟，你醒咗啦，自己唔会交咩？呢个人情冇人会同你争嘅。
0: 令狐冲个心諗，咁又係噃，唔通呢件袈裟又俾人偷咗去？唉，佢个心一急，背脊度话叭叭声飙出一身冷汗，佢就话啦：小师妹啊，咁既然係咁，内中必有蹊跷。佢就仰下件衫话啦：嗱，你睇下，我成身啲嘢冚唪唥喺晒呢度啦，唔信你落嚟抄啊！你落嚟抄啊！岳灵山见到又一声冷笑，
1: 哼哼，你呢个人古灵精怪，攞咗人哋啲嘢，唔通咁笨仲会收喺自己身上咩？再讲啊，你手下咁多师姑和尚唔三唔四嘅女人，边个都可以同你收埋啦嘛？
0: 岳灵山一嚟到就好似审犯咁审令狐冲，行山派众弟子早就嬲到佛佛声噶啦。哎呀，听佢咁一讲，即时有几个人就出声话啦：
1: 乱噏啊你！咩叫做唔三唔四嘅女人啊？
0: 有啲又讲啦，切，呢度有咩和尚啫？你揾啦，有咩和尚啫？
1: 你自己先至系唔三唔四啊！
0: 岳灵山手持剑柄就大声话：
1: 咪嘈！你哋系佛门弟子，成日缠住一个男人，同佢日夜不离，咁仲唔系唔三唔四？呸！唔知丑！
0: 哇！行山众弟子就嬲到火遮眼啊！清清撑撑七八个人就掹出长剑，岳灵山一揿剑上边嘅弹网，撑声长剑出鞘，
1: 做咩啊？你想人多虾人少杀人灭口系嘛？即管放马上嚟，本姑娘唔怕你哋，怕嘅就唔系华山门下嘅弟子。
0: 令狐冲左手一挥，揿住行山众弟子。叹口气话：小师妹，你始终都怀疑我，我都冇办法。卢德洛呢？你点解唔去问下佢啊？佢会偷紫霞秘笈，话唔埋嗰件袈裟又系俾佢偷咗去噶噃。岳灵山就大声话啦：
1: 咩话？你要我去问卢德洛？好，咁你嚟杀咗我算啦！你精通林家嘅辟邪剑法，我本来就唔系你对手嚟。
0: 令狐冲就奇怪啦，
1: 咩话？我点会杀你呢？哼，你要我去问卢德洛啊嘛？咁你唔杀咗我，我点去得阎罗王度揾佢呢？
0: 令狐冲又惊又喜啊！
1: 咩话？卢德洛佢俾你阿爹杀咗啦！
0: 佢知道

0: 胡德洛大艺投师，华山派门下除了自己之外，他的武功是最好的。如果不是岳不群亲自动手，其他的师弟师妹是杀他不死的。这个人害死马骝精，自己恨之入骨，听他死了，哎，实在是一件大喜事啊。只听岳灵山继续又说了，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杀了卢德洛，为什么又不敢认啫？哎，令狐冲更加奇了，咩话？你话我杀咗卢德洛？如果我真系杀咗佢，我点解敢唔认？噃呢个人杀死马骝精，早就死有余辜啦！我二德啊，亲手剁成佢肉酱啊！
1: 好，咁你又点解害死八师哥？佢冇得罪你啦啩？你呢个人啊，你呢个人真系勾晒狼胎噶！
0: 哎，令狐冲更加大吃一惊啦！
1: 咩话？小师妹，白师弟一气同我好好嘅，我点会杀佢啊？你自从跟咗魔教妖人勾结之后，啲行为反常啊！边个又知你为乜嘢啊？
0: 讲到呢处，岳灵山啊眼泪掂流噃。令狐冲行上一步话咧：小师妹啊！你唔好乱咁谂啦，白师弟咁后生，同人哋无冤无仇，咪话系我啊，边个都唔忍心害佢噶嘛，
1: 唔忍心害佢，你啊，你点解又忍心杀害埋林仔？
0: 吓、啊，小师妹，林师弟佢都俾人害死埋，
1: 而家未曾死。你一剑未斩得死佢，不过点知佢好唔好得翻噶？
0: 哦，小师妹啊，林师弟受咗好重伤啊，
1: 系咪啊？
0: 啊，不过唔紧要嘅，佢醒翻之后肯定知道边个斩佢嘅，佢点讲啊？
1: 呢个世上。又有边个学似你咁狡猾嘅令狐冲？你云后边斩佢，佢后尾怎有冇眼？点会知道噃？
0: 唉，令狐冲啊，点都忍唔住，嗰把火啊，发声飙上头，生声掹出腰间长剑，一提内力，运喺手度，哗一掟掟出去，嗰把剑啊，打平飞出去，咵一削。削埋一棵碗口咁粗嘅槐树度，一拉成棵槐树拦腰断咗，松跌落地下，当堂飞沙走石。岳灵山见到咁嘅威势，忍唔住勒马就极觉极觉吞咗两步。
1: 做咩啊？你学会咗魔教妖法，武功系犀利，想喺我面前显威风啊？
0: 令狐冲拧下个头话。我如果要杀林师弟，使咩喺佢背后喐手？更加唔会一剑斩佢唔死嘅。
1: 哼，点知你个心里头想咩嘢啊？而家谂落，梗系八师哥见到你啲衰嘢，你先杀佢灭口嘅，仲剁烂晒佢块面，就好似对付卢德洛一样啊！你
0: 令狐冲沉住气。知道呢里头实有 QK， 有一件大阴谋自己未想得通嘅，佢就问啦：
1: 咩话？
0: 卢德洛块面俾人剁烂晒，
1: 梗系啦，系你自己亲手做噶嘛？唔通你自己唔知，走嚟问我？
0: 哦，华山派门下而家仲有边个受咗伤啊？
1: 你杀咗两个，伤咗一个，咁都仲未够啊？
0: 听佢咁讲。令狐冲的心砰砰跳了一下，他醒起啊，任我行在杭州孤山梅庄度讲过，他说自己如果不加入魔教，就要难为华山派，唔通他已经嚟了福州，开始向华山派落手咯？他就急忙对岳灵山讲啦：
1: 小师妹啊，你而家快啲翻去，话俾你阿爹娘亲知，
0: 睇嚟係魔教嘅大魔頭對華山派落毒手啦。點知岳靈山扁下嘴，冷笑住話：
1: 冇錯，的確係魔教嘅大魔頭喺度對華山派落毒手。不過呢個大魔頭以前係華山派嘅人，呢啲先叫做養虎而患，恩將仇報啊！
0: 令狐沖一味苦笑，冇得聲出啊！佢心諗：我應承佢龍泉相救定閒定日兩位師太，但係我師父師娘而家又面臨大難，咁點算呢？如果真係任我行嚟搞事嘅，我當然唔係佢對手啦。但係就算我翻去送死，咁都可以表明我嘅心跡啊！事有輕重，情有親疏，行山派嘅事睇嚟唯有等我哋自己解決算咯。嗱，各位，華山派嗰頭究竟發生咩事呢？咁令狐沖走咗，行山派就冇人帶頭，佢哋又肯唔肯呢？要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啦。
2: 各位聽眾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4: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3: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4: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4: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5: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4: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5: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4: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5: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破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4: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a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4: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5: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6: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7: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

0: 驾驶。我是志愿者，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
1: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4: 唱念做打，
5: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1: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0: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三二一 ，Go！
1: Sir，
2: 其實都仲係好緊張。
3: 幾盡心？
4: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設計，
5: 有少少追夢的感覺咯。

0: 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7: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猪嘅朋友，属鼠嘅朋友，属牛嘅朋友，属老虎嘅朋友，属蛇嘅朋友，属马嘅朋友，咁嘅十二生肖
1: 嘅朋友点啊？
0: 嘅朋友

0: 唉，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喂，在这里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5: 我等待，我希冀。
3: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5: 无论天星，
4: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5: 有相聚，有分离。
3: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6: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7: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6: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7: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8: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9: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11: FM105.9
10: 和你一起
11: 披荆为袍，
10: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胜过去。
1: 吓，唔怕啦。
2: 你知唔知啊？每一次我好唔开心嘅时候，我都想喺呢度跳落去噶。但我始终都冇呢个勇气。
1: 咁你又知唔知啊？自从你话唔中意怕高嘅男仔之后咧，我试咗四次去搭摩天轮啦，但系四次都冇胆上去。第五次到我上到摩天轮最高嘅时候，想好开心咁话俾你听，我唔怕高啦，我甚至敢坐摩天轮啦。但系

0: 喂，
1: 怕唔怕阻住你啊？
0: 吓，唔怕，你讲。
1: 听日如果得闲，出嚟饮杯嘢啊！

0: 唔好意思啊，迟到。你嚟咗好耐啊？
1: 都系嚟咗一阵啫嘛。今日叫你出嚟咧，系想话样嘢俾你听。我下个礼拜结婚啦，嗰日希望你会出席啦。

0: 由细到大我都好怕企喺好高嘅地方。摩天轮系为你坐嘅，天台系为你上。我终于明白你点解唔开心一定要上天台，可以喺咁高嘅地方放低最低落嘅心情，有勇气放低话，我会咁跳落去。子弹不怕上，一级级上塔
1: 转欣赏。成日都系得我个人坐摩天轮，你唔惊我闷嘅咩？
0: 咁你都知道我位高噶啦，
1: 你唔锡我。子弹不怕上，一级级上塔转欣赏。欣赏你。

0: 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一零五点九，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家嘅时间系下午4:30。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7: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7: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7: 还是一种希望。
6: 草木万花，春山可望。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0: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6: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西江鱼画、高音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4: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4: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

0: 出嚟聚一下。
1: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2: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3: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

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3: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2: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4: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2: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5: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2: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6: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7: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

0: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特别策划《听见风声》今天播出，在稻浪中

0: 鱿鱼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2: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其实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给家里过钱了过来啊。
3: 又是催机器的，
2: 对，主要是管理。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2: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0: 好
2: 了，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 284.92 亿元，半年增幅近 54%。 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5: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7: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中国代表团入场。
9: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0: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9: 17岁的陈玉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

0: 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3: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2: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3: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8: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5: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5: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

0: 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夏日夜合花开香满庭。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5: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7点，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著名港股大師張月佳播講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馬上為你聲音

駁徒入去冀州觀察形勢，他見到袁尚走過來，袁尚就問他了，兄長為什麼不來呢？駁徒說，他因為有病，所以今天沒來而已。根據父親的遺命，立我為主，現在加封兄長做車騎將軍，目前曹兵壓境啊，請兄長率領本部人馬作為前鋒，我隨後就調兵來接應的了。我們軍隊裡頭沒有誰可以出謀獻計的，所以想借沈正南和馮元濤兩位去幫手噃。哦，咁唔得，唔得！我亦係全靠佢哋兩個人幫我籌劃嘅，我點離得開佢哋兩個啊？咁啊，唔啱就喺佢哋兩位之中派一個去啦，好唔好呢？袁尚到底係年輕，唔夠駁徒呢個扭計師爺扭，不得已就唯有叫佢兩個出嚟執籌，邊個執到邊個去呢？結果係馮己執到。袁尚就叫冯纪带住车骑将军的大印同埋国徒一起去袁谭的部队处。冯纪一去到见到袁谭精精神神乜病都冇，知道唔妥啦，个心十五十六。但是人已经嚟到啦，是死就死起啦，就装作笑容将大印呈上去俾袁谭。袁谭好嬲啊，想杀冯纪嚟出气。国徒拉开他，静静对他讲，现在曹兵压境啊，我们还是留冯纪在处，好好地款待他，等阿尚安心啊，等到打败了曹操之后再来跟他争冀州都未迟啊嘛。袁谭听他话，即刻就下令拔寨出发。咁一路去到黎阳就同曹军相遇。袁谭派大将汪超出战，曹操就派徐晃迎敌。两个打咗几个回合，徐晃一刀斩咗汪超落马，曹军就乘机掩杀，打到袁军大败就掟咗入去黎阳城。袁谭急急派人去搵袁尚求救呢，袁尚同审判諗咗一轮，只是发五千几人去帮手啫。曹操探听到话有援军嚟啦，就即刻派岳准、李典带支部队喺半路埋伏，就两头围住佢，将呢五千几援兵啊冚唪杀清光。袁谭知道袁尚只系拨咗五千兵嚟，而且又喺半路全部被曹军消灭咗，嬲到不得了，就叫冯纪出嚟闹佢一餐。冯纪话啦，等我写封信俾主公，请佢亲自带兵嚟救啦。好啦，袁谭即刻叫冯纪写信，然后就派人日夜赶路送去冀州俾袁尚。袁尚收到冯纪嘅来信，就同沈佩商量啦。沈佩话啦，国徒此人成土计噶，前次乜都唔争就去咗，点解呢？因为曹兵压境啫嘛，如果而家佢哋打败咗曹操，咁就必定嚟争冀州噶啦噃。我睇，不如我哋唔发救兵，借曹操只手嚟铲除咗佢，唔系仲好？系噃，袁尚听佢话唔肯发兵，咁袁谭嘅使者翻去报告啦。啊，袁谭嬲到怒火冲天，即刻杀咗冯纪。就同啲谋士商量要投降曹操啦。呢件事呢就俾袁尚嘅侦探知道咗，即刻返去报告俾袁尚知。袁尚又同沈佩商量话，咁唔妥噃。如果阿谭投降曹操，两个合力嚟攻我，咁冀州就危险啦噃。於是袁尚呢就留低沈佩同埋大将苏柔镇守冀州。自己就率领大军去黎阳救袁谭啦。袁尚问嗰班将官，有边个咁担当前部先锋啊？咁大将吕抗、吕长两兄弟话愿意承当，咁袁尚呢就点咗三万兵，派佢两个做先锋，
先去黎阳。袁谭知道袁尚呢趟亲自嚟啦，好欢喜啦，就唔谂投降曹操嘅事啦。袁尚嘅兵马嚟到，就驻扎喺城外；袁谭嘅兵马呢，就驻扎喺城内，成为犄角之势，就互相照应。过咗几日，袁熙、高干都各自带兵嚟到黎阳城外，就分三笪地方驻兵，每日都出兵同曹操交战。但是袁尚打亲都输，当然曹操打亲就赢了。就是这样，一直打到建安八年二月，即是打到头尾两个年头的了。曹操就分几路来进攻，卒之打到袁谭、袁熙、袁尚、高干大败，放弃了黎阳逃跑。曹操就率领军马一路追到去冀州，袁谭和袁尚入了冀州城坚守，袁熙和高干就离城三十里扎寨虚张声势。曹操连日发动进攻都打不落，这一日国家就对曹操建议说：袁绍废长立幼，而他们兄弟之间互相争权，各自结党，如果我们攻他攻得紧，他们就互相救应，如果我们放松下他呢，他们就会立刻互相争起来的了。所以丞相不如统率大军南向荆州，征讨刘表，等待袁氏兄弟之间发生变故，到其时然后先至打他，那就可以一举而定了。这个分析判断好啱啊。曹操同意国家的意见，就任命贾诩做太守，镇守黎阳。曹洪带一支部队镇守官渡，他自己呢就统率大军向荆州进兵。袁谭和袁尚听闻曹操兵马自行撤退了，哎呀高兴咯，互相庆贺。袁熙、高干见冀州没有危险了，亦都告辞回去本州了。啱啱解除了危险，过了几日太平日子，袁谭就同国徒申平商量了，他说：我是长子，不能够继承父业，阿尚是继母生的，反而要他来继承爵位，嘿，我真是不甘心。国徒就献计话了：不如这样啦，主公你带定兵马在城外，第一日就话请阿尚同沈佩嚟宴会，预先埋伏定刀斧手杀咗佢，咁大事就定局啦嘛。系咁话啦，正话商量定，咁啱别驾黄修啊喺青州嚟，袁谭就将杀袁尚、沈佩嘅计划讲俾佢听。黄修听咗就反对啦，佢话：兄弟就好似一个人嘅左右手咁，而家正话同人哋打紧交，一刀斩断咗只右手，仲话我实赢嘅咁。主公你话咁得唔得呢？实唔得㗎嘛，有兄弟都唔亲，咁天下仲有边个亲呢？有啲人专门讲是非、离间骨肉嚟追求暂时嘅利益，呢啲咁嘅说话，主公你要塞埋双耳唔好听佢呀。唔听佢，唔听你黄修呀，真呀忠言逆耳呀嘛。袁谭嬲呀，闹佢几句赶咗佢走。过咗几日，样样准备妥当啦，袁谭就使人去请袁尚啦。袁尚听讲话大佬请饮，就同沈佩商量。沈佩话：呢、这个呀实是国徒諗嘅计呀，主公你一去亲呢必定中佢奸计嘅。主公我就不如乘机攻佢啦。袁尚就听佢话，就披挂上马，带五万兵出城。袁谭见到袁尚带兵嚟，就知道事情泄露，索性打命嚟啦，亦都即刻披挂上马同袁尚交锋。两兄弟一见面，大家都将对方闹到狗血淋头。袁谭话啦：你毒死父亲，
山夺爵位都不得止，今日又想嚟杀大佬系嘛？两个人都火合合啊，亲自出马交锋，袁谭唔够打，一败涂地。袁尚啊，搏晒命啊，喺刀光剑影之中啊，左冲右杀，打到袁谭带住啲残兵败将啊，掟咗去平原滚。袁尚呢咁先至收兵回城啊。平原郡到郡城呢，即係而家山东省嘅平原县。咁袁谭喺平原郡整顿咗一轮兵马，就同国图研究好，就任命岑壁做大将，带兵再去进攻冀州。袁尚又是亲自带兵出城嚟迎战，两阵对远，旗鼓相望，岑壁出马嚟骂阵啦。袁尚本来想自己嚟打佢嘅，但是大将吕抗呢早就拍马舞刀冲上去同岑壁交战。两个打咗几个回合，吕抗一刀就斩咗岑壁落马。咁袁谭又打败啦，急急撤退。呢次啊，沈佩又劝袁尚乘胜追击喎，咁一直追到个平原。袁谭顶唔顺啦，就唯有退咗入去平原郡城，死守住唔出嚟。袁尚喺三面围城猛攻。袁谭同国图商量对策，国图话啦：而家城里面粮食好缺乏，佢哋嘅军队气势正系旺盛嘅时候，打佢唔过噶。计我话可以咁样，将军你派人去见曹操，话要投降佢，请佢带兵去攻冀州。咁嘅时候，阿尚啊必定退兵翻去救嘅。到时将军你带兵夹击佢。咁就可以捉到阿尚啦。好啊好啊，仲有如果曹操打败咗阿尚，我哋就乘机立咗佢嘅人马同物资顶住曹操。曹兵喺咁远嚟到，粮食室係接济唔上嘅，唔使几耐自然就唔走都要走㗎啦。到其时我哋就仍然可以据守冀州，再寻找机会嚟发展啦嘛。你嘅意见系啱嘅，咁派边个做使者好呢？新平嘅细佬新皮而家做紧平原令，此人能言善辩，佢做使者系最合适啦。袁谭啊，立即召新皮嚟，将任务讲俾佢听。阿新皮好高兴啊，于是袁谭啊写好一封信交俾佢，仲派3000兵护送佢出境。新皮日夜兼程赶路去见曹操。当时曹操正在带兵去打刘表，驻扎在西平嚟。刘表就派刘备做前部先锋去迎战，两军都未曾交锋。正在这个时候，新皮就来到曹操说，见了面行过来，曹操问他的来意呢。新皮将袁谭求他出兵打袁尚的意见讲了，同时呢将袁谭嘅亲笔信呈上去俾曹操。曹操睇完信就留新皮喺营寨嚟，请佢休息先，然后呢就召集一班文官武将嚟商量呢件事，就係等候城内接应。如果城内带兵打出嚟，就点火为号啦。而家城里面好缺粮㗎啦。咁我哋可以搵一批老弱残兵争霸天下，咁得唔得呢？当时我就话，我要搜罗天下有才学嘅人，充分发挥佢哋嘅聪明才智，以天道嚟治理一切，咁就处处都可以作为根据地嘅。唉，呢番说话就好似昨日讲嘅咁啊。但是本初已经逝世了，我不禁为他流起眼泪来啊。大家听了曹操这一番说话都十分感慨。后来曹操送了很多金银布匹粮食给袁绍的妻子刘氏。曹操还落了个命令，因为河北地区的居民遭受战争的灾难，就免收今年的租税。同时呢又写了一份奏章报告朝廷，由曹操自己来兼任冀州牧，就是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又有一天，许褚骑着匹马，急急白白地走入东门，
咁啱就撞见许攸，许攸就嗌住许褚话啦：，喂，你哋冇咗我啊，点能够喺呢度城门出出入入啊？吓！许褚发火啦。

0: 我哋出生入死，身无血战，夺取到城池，你夸乜嘢口咁大胆啊？
1: 你哋只系一身牛力，算得乜嘢啊？
0: 许褚啊，俾佢激到啊，肚都爆，嬲起上嚟，一剑就杀咗许攸，割咗佢个头，攞住嚟见曹操，话许攸如何如何无礼，我已经杀咗佢啦咁。唉，乜咁狡猾㗎？

曹操对佢讲啦：昨日我查咗一下本州嘅户籍，总共有30多万人，都可谓大州咯。崔琰话啦：当前天下分崩，九州覆裂，袁氏两兄弟互相争权，使到冀州百姓无以为生，暴骨于原野。但是丞相你并不着紧去关心百姓的生活，去解救他们贫于死亡的困境，反而首先去计较户籍的多少。那难道本州的民众对明公的希望就是这样的吗？哦，多谢先生指教。曹操立即好严肃地多谢崔琰对他的批评，将崔琰当作上宾咁嚟款待。曹操平定了冀州之后呢，就派人去探听袁谭的消息。这个时候啊，袁谭做紧乜嘢呢？袁谭正在带住支人马在金陵、安平、渤海、河间这一带地区进行劫掠。袁谭听闻话袁尚打败仗，掟咗去中山郡，就带兵去攻佢。袁尚都无心战斗啦，直情掟佢幽州啊，投奔袁熙。袁谭呢咁啊收编晒袁尚嘅军队，嗱咁兵力一雄厚咗啊，佢又想去收复冀州啦。曹操当时知道咗袁谭嘅去向，就使人去召佢嚟。哈，点知袁谭呢趟唔听顶啦，唔肯嚟。曹操咁就嬲啦，写咗封信去俾袁谭，声明取消以前所定嘅婚约。跟住曹操啊，亲自率领大军去打佢，一直逼近中原。袁谭听讲曹操自己带兵嚟到，即刻就派人去揾刘表求救啦噃。刘表呢就请埋刘备嚟商量。刘备话啦：而家曹操已经夺取咗冀州，兵势正盛，袁氏兄弟睇嚟冇几耐就必定会俾曹操捉住。救佢冇乜好处啊。何况曹操素来都想打经商嘅主意嘅。所以我哋仲係喺度养精蓄锐，守住自己嘅地方好，唔好乱咁起兵啊。刘表话：咁我哋点样推迟佢好呢？咁可以分别写信俾袁氏兄弟，以和解为名，讲得婉转啲，推咗佢就得啦。哦，冇错冇错，咁等我写信啦。于是刘表啊，就分别写信俾袁谭、袁尚，劝佢哋两兄弟要顾念手足之情，和好团结，共同对付曹操咁。袁谭收到刘表嘅信，知道刘表唔想发兵，又谂住自己点都打唔过曹操噶，就放弃咗平原，转移去南平就实行坚守。南平啊，是在河北省的东南部嚟。咁曹操一路追到去南皮，当其时天寒地冻，啲河道结晒冰，运粮船唔行得。於是曹操就下令啦，要征集当地嘅百姓做民夫，作兵拉船。啲老百姓听见咁嘅命令，哇，一下就跌走晒匿埋噃。曹操发火啦，就想派兵去搜捕啲百姓，捉到返嚟就要杀咁。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唉，死了，就唯有回来走去兵营自首。曹操对他们说：我不杀你们呢，就号令不行，如果杀了你们，我就于心不忍，你们快点跌上山匿埋啦，不要被我的士兵捉到你们，去去啦。哦，有啲咁嘢㗎，啲老百姓流住眼泪，扣咗几个头，快啲走人囉。好啦，而家讲下袁谭啦。佢带兵出城同曹兵对敌，两阵对完，曹操出马用条马鞭指住袁谭闹佢话：我待你咁好，你点解要变心啊？呸，你个奸贼，你侵犯我嘅境界，抢夺我嘅城池，屠赖我的妻子，你仲反而话我变心？

0: 曹操嬲啦，派徐晃出马，袁谭就叫彭安迎战，两个打咗几个回合，徐晃一刀斩咗彭安落马，袁谭唔够打就退咗入去南皮，闩实城门。曹操指挥军马，将南皮城啊冧冧框围到铁桶咁实。袁谭慌啦，就派新平去见曹操，要请求投降。曹操话啦：袁谭呢个小子反复无常，我信佢唔过。你嘅细佬新皮，我已经重用佢咯，你亦都留喺度算啦。新平话：丞相，你咁讲就错啦。常言有话：主贵神荣，主忧神辱。我为袁氏做咗咁耐，点能够背叛佢呢？曹操谂住留新平唔住噶啦，就叫佢翻扯。新平翻到去，对袁谭话：曹操唔肯接受投降啊！咁，哈！袁谭就闹佢噃，哼！你细佬而家系同曹操做事，睇嚟你亦系唔得忠心嘅，哈！啊！新平一听，当堂激到晕咗，笪喺地下嚟。袁谭就叫人扶出去，冇几耐新平就死咗啦。袁谭亦有啲后悔，不过人都死咗啦，后悔亦冇用啦。郭图就嚟献计，佢对袁谭话：听日我哋赶晒啲百姓行先打头阵，兵士就跟住尾，一于同曹操决一死战啦。袁谭已经行到冇企行啦，几大就几大啦。当晚拉晒南皮城内嗰啲百姓嚟，一人俾支枪佢，或者俾把刀佢，要佢哋听候命令出城打仗。第二朝早蒙蒙光，四道城门一齐打开，赶啲老百姓在前打头阵，就士兵在后，哇杀啊！咁啊一齐冲出去，直不冲到去曹军嘅营寨。哇，两军啊混战起嚟啊，从辰时打到午时，即系由上午八点左右一直打到中午，仲系胜负未分。呢两方嘅人马呢，已经死到遍地都系。曹操啊，见打咗咁耐仲未曾全胜，就落咗马上去山上边亲自击鼓。全军将士见到丞相啊亲自击鼓呗，嘿呀，人人精神振奋，搏命向前，打到援军大败你呢趟，百姓就更惨咯，被杀死噶不计其数啊！曹洪啊越打越精神，发起威突入援军兵阵。就撞正袁谭，举刀乱斩。袁谭呢，咁就俾曹洪杀死咗。郭图啊，见到阵脚大乱，急急拍马跑翻入城。岳俊眼快啦，一箭射过去，噼里啪咁，将郭图啊连人带马射咗落条护城河树，死咗。战斗结束啦，曹操带兵入城，安抚百姓啦。忽然间，有一彪军马嚟到。原来是袁熙部下的将官焦竹和张南。曹操即刻带兵迎上去。哦，焦竹和张南不是来打仗的，是来投降的。曹操好欢喜，封他们做列侯。同时呢，又有个黑山的贼寇叫做张燕，带了十万人来投降。曹操呢就封他做平北将军。这些呢就暂时不讲他了。而家讲下曹操啊，佢入城之后呢，就下令将袁谭嘅首级挂起嚟号令，边个敢嚟喊佢就斩。袁谭嘅人头啊挂喺北门外边，哈、啊，点知道有个人唔怕死喎，着住校服，居然走去跪喺袁谭嘅人头下边喊啊！啲卫兵就拉咗佢嚟见曹操啦。曹操审问佢，原来呢个人啊，是青州别驾王修，他是因为劝谏袁谭，袁谭不听他劝，将他赶走了。现在他知道袁谭死了，所以是特意走来喊他的。曹操问：你知不知道我的命令啊？
1: 知道。
0: 你不怕死啊？
1: 我是他属下的官员，他死了，我不来喊他，乃是不义。 因为怕死而不义，仲点做人呢？如果俾我收葬袁谭嘅尸体，就算系杀咗我，我死而无恨。河北嘅义士，为咩事咁多噶？啊！可惜袁氏唔会用佢哋啊！如果好好地咁使用佢哋，我仲点敢正眼望一望冀州呢？于是曹操就下令将袁谭嘅尸体安葬好，将黄修当作上宾嚟款待，任命佢做司金中郎将。曹操就问佢：而家袁尚已经投奔袁熙啦，请问用乜嘢计策去攻佢好呢？黄修唔回答。曹操话啦：忠臣啊，忠臣啊！咁曹操就再唔问黄修，佢问郭嘉。郭嘉就话：最好派袁氏嘅降将焦竹同张南佢哋去打返佢就啱啦。曹操听佢话，跟住就派焦竹、张南、吕抗、吕长、马延、张毅各自率领本部兵马分三路去进攻幽州。另外呢，又派李典、岳准会同张燕一齐去兵州攻打高干。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索引擎提供的结果。在付款前要注意核对交易商户信息，并确保开启浏览器验证等工具，配合鉴别交易网站的真伪。那如果为了省心，也可以选择使用具有安全抢票功能的浏览器，或直接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cn 购票。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2: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1: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2: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1: 但是一点星星火
2: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们都要预防山火，
1: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拔？
5: 二声加长嘛。
4: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上车，前面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

0: 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5: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5: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8: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9: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0: 让我终于睇到 idol 多得他的拥抱。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黎。国庆小长假外出游玩少不了购票环节，那么在外游玩期间购票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一起来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购票篇。在外游玩期间啊，购票一定要小心，可能会有假冒12306网站出现，所以安全起见呢，最好使用安全浏览器购票。那在网购火车票时，应避免直接使用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在付款前要注意核对交易商户信息，并确保开启浏览器验证等工具，配合鉴别交易网站的真伪。那如果为了省心，也可以选择使用具有安全抢票功能的浏览器，或直接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cn 购票。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9: 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0: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9: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0: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9: 但系一点星星火
10: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9: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1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

0: 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早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0: 家人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7: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6: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7: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6: 但是一点星星火
7: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6: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那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8: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7: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8: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7: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6: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5: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6: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7: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们喜欢站在这里，我们想要歌唱。这一路走来的诽谤与误伤，今天看来是一记耳光，明天看来是一把糖。
1: 我们从平凡中走来，努力的不平凡着，路的尽头有什么我都不害怕，
2: 只要我们还有下一首歌，只要我们都还站在这儿，路要继续走下去，我们愿意燃烧下去。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咩啫？
3: 拿俾你啦。我等
1: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3: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1: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10月5日，星期一，农历嘅8月25。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有分散嘅雷阵雨，转多云间阴天啊。气温介乎24到30度，吹偏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5%到95%之间嘅。预计北方弱嘅冷空气今日影响我省嘅沿海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咧，我省嘅大部分嘅市县气温将会下降3到5摄氏度，降水将会趋于结束。展望6号到7号，我省大部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增大，粤北嘅市县早晚清凉。今朝嘅西江晨韵继续欣赏由钟康琪同梁淑卿所演唱嘅《香罗奇案下集》，敬请欣赏。
2: 桥上花影渡，头先那一刀，只系俾人暗中所杀一刀。
3: 惊咩啊？惊咩啊？
2: 唔惊。
3: 大惊小怪，如果冇无头公案，我哋仲有饭食咩？嚟唔收？
2: 阿俊，
3: 你过去睇睇，尸骸有咩身上可查嘅家伙？
2: 知道。

满波新波状元六世波，梦波音中任点八虎巡案，今日待天巡狩，众阿哥入打到华人呀，不待通传公堂大光。

0: 太君大人，有小王头顶撞前，声声替母呼冤。
1: 嘿，
0: 小小孩王，一不懂写状词，二不识分是非曲直，你劝其归家，讲就听，未成年者不得告状。
2: 遵命。
0: 对，未成年者不可告状，快快回家去吧。
3: 我唔走，我唔走，上帝点解唔可以告状啊？
4: 大人，
5: 罪孽不迟来奉状，行于正在此一者，等谁错管香罗案？斩人屈辱，罪论上。
0: 好，引嚟呈上状词，
2: 遵命查。

暴种人召起我乐。壮共当今父母官，草菅人命。

新生之母林如香，三精九烈人赞赏，无辜莫罪苦尽偿，无头公案无可断，焉能胡乱判孤伤，大人明察辨冤枉，赐还清白我亲娘，拜上拜上多拜上，感恩大德永不忘。

0: 无奈左右再破，难把旧情啊我。你两个暂且返回家中，本官自会复查此案啊。
1: 爹娘
0: 呀，下去。

0: 以從我到來有失遠迎，薄求鼠量啊！
1: 你啊，
0: 傻！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3: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

0: 节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8: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店门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9: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

0: 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7: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6: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8: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6: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9: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

0: 完美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2: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4: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2: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
7: 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8: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9: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8: 我
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

0: 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兴奋。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3: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单板运动员毕坤。
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
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7: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林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林。
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9: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6: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196.3 亿元，汇集 348.3 万人次。
1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充电量达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

0: 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议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
12: 是终于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南部沿海市县阵雨转多云，其余市县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韶关和清远的北部市县22到26度，粤北其余市县27到29度，粤东珠三角、粤西市县29到31度，广州市多云转晴，19到28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多元业态点亮不夜湾区，夜间文旅活力全面引燃。各地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10月5号至7号，广州地铁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弱冷空气南下，今天起广东雨水退场。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榜首。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江边璀璨的水上夜游到氛围感拉满的特色夜宴演绎，各地上新的夜间新业态接连登场，充分激活假日经济活力。本台报道。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揭阳古城人流如织。在晋城公园，一场沉浸式夜宴演绎正将观众带入揭阳的历史长河，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大潮归来融水宴，监制徐小阳。
6: 我们主要是依托于潮汕的10年8节，去打造每一个节庆的美食，再透过整个揭阳2000多年的历史，把美食及文化及现代科技舞美融为一体。
5: 除了夜宴演绎，水上夜游同样精彩。在揭阳古城1.25平方公里核心区内，留存着宋、元、明、清、民国5个时期的建筑遗存。通过水系连通工程打造的西湖至玉教溪游船动线，在国庆期间率先投入西湖公园段的运行。揭阳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晓东。
7: 在参与西湖的游船项目的时候呢，可以在现场体验这个非遗的表演，水墨的光影也是一个大的亮点。
5: 夜幕刚刚降临，河源新丰江桥至朱河桥一带已是人头攒动，伴随音乐响起，第3届鱼灯夜游活动拉开帷幕。沿岸步道上的鱼灯巡游队伍缓缓前行，形态各异的流动的光河，不少游客自发跟着队伍，在灯火与笑语中

0: 沉浸式感受这场夜间文旅流动的光和。不少游客自发跟着队伍，在灯火与笑语中沉浸式感受这场夜间文旅盛宴的别样乐趣。河源市民李年辉：
1: 现场呢非常震撼，宜江两岸呢灯火璀璨，还有鱼灯巡游、水墨表演，节目氛围感呢一下子呢就上来了。
0: 河源市民李雪梅：
2: 每年国庆最期待的就是鱼灯夜游，今年的节目更丰富，场景更震撼。
0: 珠海的星空影院以星空为幕，大地为席，城市夜色与银幕故事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观影体验。香港居民周国荣：
3: 我睇到好多次啦，咁我好鍾意呢套戏，因为佢系代表我哋祖国嘅强大越嚟越好，同埋以前前人一啲嘅先辈嘅一啲嘅努力付出而得到今日嘅成果。
0: 在珠海唐家古镇观影现场，气氛同样热烈，老少邻里围坐在银幕前，共同观看电影《建国大业》。中国香港演员何俊轩：
4: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了，因为很多人知道珠海呢不但有海鲜、有美食，还有旅游的，我后面的很多朋友都一起看电影。
5: 金秋迎国庆，乡野庆丰收。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依托田园风光、特色农业、古村侨韵，推出一大批接地气、有新意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全省乡村旅游客流持续攀升。本台报道。
0: 村村好声音总决赛3号晚在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唱响，来自全镇65个村社区的20名草根选手走上舞台一展歌喉，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活动从5月启动到国庆期间总决赛上演，超900名群众登上舞台，全网观看人次超3500万，现场累计观众超4.8万人次。游客：
6: 梗系好啦，老百姓啊，舞台啊，串串好声音啊，系咪啊？个个都要支持啊！
0: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村村好声音组委会会长刘新成：
7: 乡村大舞台所显出来的这个民心啊，跟我们过往的好声音的民心还真不一样。他们有很强的乡土气息，而且就是很有情怀，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这种自信呢，以及为自己的家乡代言。
0: 2026年江东新区四季春晚秋季展示活动也在国庆期间精彩启幕，通过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农品展销三位一体模式，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生动展现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江东新区和美乡村崭新风貌。河源市江东新区古竹镇参演村民邹子琪：
8: 我觉得这样的舞台非常的好，给了大家很多的机会。
0: 河源市江东新区古竹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杜宇波：
9: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场文艺节目啊，90%都是江东新区的原著作品，演员啊，均都是来自于村民、乡村干部、中小学生和普通工人。
0: 观众徐女士：
10: 很快乐，很热闹，反正很久没有见过古竹节这么热闹了。
0: 韶关市始兴县城南镇周前古村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同时也是韶关市保存最为完整、历史价值最突出的古村落之一。当地精心打造的艺术公社、民艺工坊、乡村图书馆以及艺术展等文旅路线，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来此亲子游、自驾游。游客：
11: 因为这边就是它的建筑风格就跟北京那边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是有那种南方的瓦呀，都是青的房子，就是说这种我就很喜欢，我比较喜欢那种很有文化底蕴的。
0: 在梅州嘉应古城，地道醇香的客家美食成了游客们的最爱，盐焗鸡、梅州腌面、酿豆腐等特色小吃让人们在欣赏古城风韵的同时也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游客：
12: 吃了那个烟粉腌面、三鸡地汤都挺好吃的，各种版我也尝了一下，就很有特色吧，在我们那边反正是没有见过这样的。
0: 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同样是人气十足，清澈的湖面与连绵的青山相映成画，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前来休闲游玩，在湖光山色中畅享假日时光。游客：
4: 我感觉这边设施配套都很完善吧，骑这里比较有安全感，包括路上还有很多这些当地的特色小吃，补给也都很充足，反正来到这边总觉得很满意，不虚此行。
5: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也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本台报道。
0: 锣鼓铿锵，菊香满城。国庆假期，茂名化州万达广场人

0: 人头攒动，粤西非遗文脉传渠城主题活动正式启幕，国家级非遗跳花棚与省级非遗河楼舞王家泉同台亮相，巡游展演、文化科普、商贸促消费一体推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非遗盛宴。茂名市民：
1: 巡游场面很震撼，传统民俗和商场结合很有意思，现场氛围感拉满，也让我们年轻人真切感受到非遗独特的魅力。
0: 在云浮市图书馆，一场亲子家庭现场体验掐丝珐琅制作技艺的活动正在进行。非遗讲师首先通过专题讲解，为大家梳理掐丝珐琅的历史文化脉络，阐释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并详细演示点蓝杯垫的制作技法。云浮市民：
2: 想俾佢哋体验多少少，了解下历史啊，咁样咯，又可以俾佢哋练下啲手工啊，咁样培养佢哋多啲嘅兴趣啦。
0: 在惠州仲恺高新区的重力磁场，一场持续整个国庆假期的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精彩上演。活动充分依托关洞湖得天独厚的湖山资源，打破传统剧场台上台下的固有观演模式，把戏曲演绎散布在三方山、北坝水上舞台等多处户外及室内空间，实现全域实景化演绎。游客向女士：
3: 客家山歌、潮剧、粤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行程整体非常完美，非常开心。
4: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商圈处处涌动着节日的热闹气息，假期客流与经营数据同步攀升，城市商贸市场活力持续升腾。本台报道。
0: 在深圳，多场华南首展、深圳首展同步上新，以年轻化、趣味化、场景化的多元体验打造国庆城市轻社交聚集地，为青年群体带来沉浸式的假日消费新体验。得力大悦城美味治愈联盟快闪店店长黄富民：
5: 我们涵盖了70多款的产品，因为的话呢，我们就是华南首站嘛，来的客流慕名而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第一天的话，大概也有10多万的一个营业额，效果还是非常好。
0: 广东各大商圈、餐饮、零售等业态同步升温，多家商场推出覆盖零售、餐饮和新店开业的假日活动，吸引市民前往体验。惠州市龙生金山湖中心市场总监高春磊：
6: 在国庆期间，携手320家的商户，零售服饰来讲3折起，餐饮套餐部分5折起，然后还有携手一些新店的同步开业。
0: 首届清远倾城北江文旅嘉年华重磅打造的北江潮音珠江啤酒美食嘉年华，集结潮流电音阵容、本土人气乐队，同步配套特色市集展位，融合啤酒畅饮、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等多元场景，打造消费新地标。游客潘女士：
7: 非常的热闹啊，今天很多人，而且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好看的节目。
0: 市民曾先生：
8: 活动啊，现场的乐队氛围特别好，然后现场有很多美食，好吃的好喝的，希望我们清远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活动。
0: 除此之外，本次北江文旅嘉年华还包含两大核心子活动，横渡北江以及北江闯将亲子障碍赛，进一步丰富金秋文旅消费场景。
4: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第四天，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10月4号当天，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分别接待游客55.2万、29.1万、44.1万和49.6万人次。本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10月1号至3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1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25%，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02 亿人次，同比增长 1.93%， 铁路发送量712.9万人次，同比增长 6.07%， 水路客运量70.91万人次，同比增长 6.24%。民航客运量85.43万人次。广州交警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出现国庆假期返程车流，10月7号下午将迎来返程高峰。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实施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点开始至10月7号24点结束。本台消息， 国庆假期已进入后半程，结合历年客流规律，广州地铁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服务时间，保障市民出行。10月5号至7号1、2、3含三北、5、7、8、12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一小时，在此基础上2、7、22号线再延长运营一小时，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下不上，助力夜间抵穗旅客快速疏运。来关注天气情况，北方弱冷空气昨天下午进入粤北，半夜前后到达广州市区，今天早晨到上午影响沿海地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广东大部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晨晚清凉。今天起，广东转受干燥的偏北气流控制，雨水逐渐退场。需要注意的是5号到7号，广东省海面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琼州海峡、珠江口内河面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湾海峡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海岛、滨海旅游和海上活动需关注海面大风，高速路段尤其跨海桥梁需注意横风影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广东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3号晚结束了较量，深圳队依靠补时进球1-0绝杀广州队，以总比分2-1胜出晋级决赛。东莞队虽然1-2不敌梅州队，但总比分2-2战平，在点球大战中4-3胜出，和深圳队会师决赛。根据赛程安排，决赛将于10月31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进行。本台报道，
0: 本次半决赛采取两回合赛制，首回合深圳队与广州队1-1战平，主场作战的深圳队开局状态平稳，攻防节奏清晰，整体发挥稳定，现场观赛球迷热情高涨，持续呐喊助威，赛场氛围十分热烈。深圳队球迷刘耀泽：
10: 我也是曾经在深圳生活过3年的人，我们球迷会有40-50人今天一起来到这里，为深圳助威，深圳呐喊，深圳加油。
0: 比赛进入补时阶段，深圳队把握住角球机会，球员陈卓头球破门，打入制胜关键进球。深圳队球员陈卓：
11: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在最后时刻咬住了，大家没有放弃，我们相信我们会冲着冠军的目标向前的。
0: 最终深圳队主场1-0获胜，两回合总比分2-1淘汰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在东莞队与梅州队之间展开，上半场东莞队谭坑源头球破门，率先取得领先，随后梅州队凭借强势反扑连追两球实现反超。下半场双方轮番调兵遣将，持续高强度拉锯对抗，多次制造门前机会，却始终未能改写比分。历经90分钟鏖战，两队总比分定格2-2，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东莞队以4-3的比分战胜梅州队，成功晋级决赛。东莞队球员王志浩：
12: 感谢那么多观众，然后呢，我们东莞跟梅州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我们是按照教练的部署，然后呢，最后面我们也顶住了压力，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0: 广东省足球协会副主席欧楚良：
13: 东莞队今时今日咁嘅成绩已经系超出咗赛前嘅预期啦，咁但系足球呢只黑马，我希望佢可以继续行落去啦，系嘛，行到出乎所有人意料，咁我觉得呢个系省超最大嘅成功啦。
0: 按照赛程，深圳队和东莞队将在10月31日对阵，角逐本届粤超联赛的总冠军。
4: 由广州美术学院领衔创作的大型国画《长征南岭长歌》预计本月完成全部创作，并在广东省美术馆展出。作品聚焦南岭地区的长征历史，立足岭南本土视角，以美术叙事再现红色往事。本台报道，
0: 作品把目光投向粤北突围、梅岭转战这段长征史实，以南岭群山为载体，用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语言再现红军在五岭之间转战突围的峥嵘岁月。创作团队多次前往梅关古道、粤北战斗遗址实地采风调研。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蔡庸华：
14: 我觉得对于我们广东的画家来讲，我们有责任义不容辞把红军突破

0: 刚到封锁线，那个藏囊月把它表现出来。
1: 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的壮阔诗意为意境总纲，画面近景立足岭南叙事，火红的木棉树和挺拔的松树相映衬，同时把新田村战斗等历史信息嵌入粤北的山形地貌里。中景的五岭群山以流动云气烘托磅礴山势，远景隐约浮现延安宝塔、万里长城的意象，完成从地理空间到精神坐标的升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刘文东：
2: 因为广东后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些树种，松树其实它一个挺拔，一个不屈，一个雄伟，就等于说我们长征尽管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是我们还是毅力，有了那个信念一直往前再走。
1: 广州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美术学校高级讲师杨俊：
0: 因为长征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叙事，所以我们在构图上呢非常注重这种大的一个线条，还有景物的概括，让它整个的构图线就是有点向上拱起，让这个观众的视角呢就是说一直向上延伸，整个气势一直向上延伸，把这个长征最后的目的地延安有点浪漫主义的加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3: 过去不少在深圳打拼的年轻人提到人才房，第一印象都是学历门槛高，申请难度大。但在本次深圳人才住房集中配售窗口期，规则迎来明显优化，在深圳工作满三年的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都具备申购资格。本次批量入市的约2500套房源中，三口之家即可直接申请三房户型，享受安居保障政策。本台报道，
1: 上午10点半，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的项目接待中心已有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探访，周先生更是特意带着家人一同到场。他在南山上班，关注深圳人才保障房已久，趁着本次配售启动过来实地了解情况。深圳市民周先生：
4: 再加上今年的一些政策嘛，自己也有购房的那个打算。